0: 这个世界好像都一样呢。你现在醒过来，有看到他？还有这样的感觉吗？
1: Excited for a very fictions-esque episode.